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省警公布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美国指控中国月之暗面窃取 Anthropic 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回答晶片。美伊近日持续的交火，据报美国计划未来几天轰炸伊朗的浩山核设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31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Wa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的 Q， 404南行线 Highway 7的交流道附近中线受阻汽车故障 ，DV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401 ，C10南行线 Sandwood 坐车的 Queen， 在403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坐车到 Highway 6 North，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407开始行车缓慢，然后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 Cofra 附近多车 Gardner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Spina 多车到 Jarvis。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8: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7: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赵雪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继续来收听

了大中文电台的阳光早安多伦多节目，我是一民。那今天跟大家来谈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咱们来看一看啊。那这个最近的好多朋友都说了，其实啊有这个冬季忧郁。那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呢，好多朋友都出去玩啊等等啊，旅行啊，有的人呢自己在这个生活的城市当中啊，也都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哎，刚刚看了一篇文章呢，就跟这个孤独方面是相关的。到底什么问题呢？孤独影响到咱们的身心健康啊，如同慢性疾病，也都使身体受损。专家就说了，孤独还会对人们的记忆悄悄地做一件事，让人生当中啊美好的时刻消失。哎，什么意思呢？就说孤独的时候，你想起来呀，往往都是悲伤的事儿，这些好的事儿呢，您就记不起来了。听，多可怕啊！甚至呢，一些好的事情啊，都在您的孤独当中给消失了。那爱尔兰的神经的这个学科的学家的，在这个《今日心理学》的这个杂志和网站上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啊，孤独并不会让你比较啊常想起糟糕的时刻，而是让你比较不常想起美好的时刻。这句话比较绕口啊，就说孤独啊，让你啊比较常想起糟糕的事儿，美好的事儿不想，想不起来。换言之啊，处于孤独模式之下的大脑啊，并不会增添黑暗，而是减少亮光。这句话说得好啊，孤独模式下的大脑啊，不会增添黑暗，但是呢，会减少亮光。就说那些美好的事物，您想不起来，往往想起来的呢，都是那些不开心的往事。那在一项发表于啊叫英国社会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说呢，研究人探讨了长期感到孤独的人士在回忆社交经历的时候呢，会否表现出负面的偏差。研究人就找来了4000多名参与者啊，这个有个叫做自传式的记忆。那这些参与者呢，被要求回忆啊近期发生的一次社交的事件。那这事件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就是普通中性的，没有正负面啊。结果发现呢，孤独者回想起负面社交经验的可能性并不会比其他人高。孤独与不孤独这两类群体在回忆不愉快时刻的倾向上呢，是没有差异的啊，听见吗？无论你孤独还是不孤独，回忆这个不愉快的事没有区别。而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呢，体现在正面的记忆上。与不孤独的人相比，孤独的人回想起的正面社交的经验明显的减少，听到没有啊？如果您是孤独的，您想起这些好事儿呢就比较少。啊，孤独不孤独，想起负面的，这都没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说研究人就说啊，美国研究人员花了50年时间研究孤独感的神经科学，他就将上述的这些描述啊为一个叫做反馈循环。孤独就改变了大脑处理社交讯息的方式，那这种改变呢，使人们难以感受到真正的人际的连接，而这种连接的欠缺反过来又加深了孤独感，听到没有？哎，这个孤独影响可大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说，哎，经常一些独居的老人呐，或者是啊子女都在外边天天打工，那这个老人家在家里，哎，年轻人现在也孤独啊，每天就抱着一部手机，其实社交方面呢真的不多。而且呢，为什么有这个宅男宅女的出现呢？就是大家都害怕社交了，这样的情况就反而加深了孤独感。这项研究揭示了，在这个循环当中某个环节的具体的机制，正面的社交经验并非是完全不存在，只是它未能被存入记忆的档案当中。听到没有？这个孤独啊，对咱们的伤害可就大了啊！当你感到孤独的时间长的时候呢，你便会开始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了。比如说啊，真的有人会主动联络我吗？啊，人们还记得我说过什么话吗？哎，这友谊是双向的吧？你想，还是我自己啊，这个一头热呢？那这种审视看似理性，但是呢，你所依据的资料其实是不完整的，听到没有啊？那些正面的信号呢，往往被系统性的低估了，因为孤独的大脑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编码的方式和平时呢，是截然不同的。哎呦，没想到这孤独影响这么大啊！不光是心里感到孤独，

0: 孤独正是这样演变成一种啊能自我维持的循环，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种认知的偏误。对了，出现了问题了，你自己都不感觉到是问题，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那尽管这项研究啊并未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它确实指出啊一个值得尝试的具体做法。什么做法呢？如果孤独者缺少正面的社交记忆，那么刻意回想这些记忆绝非是那种多愁善感的自我疗愈啊，是修正一份不完整的记录。啊，首先你得认清自己是孤独的。那孤独的时候呢，你想起来都是负面的东西，而不是正面的东西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意识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意识到，对吗？如果没意识到，你觉得这不是问题，那就是问题了啊。所以怎么办呢？你意识到了之后呢，就尽量的让自己回忆那些正面的社交，那些好的东西。为什么？咱们平时要说了，要这个啊，同事之间也好啊，家里人之间也好啊，朋友之间要有这种正能量，多多的互相鼓励。大家说这说的都是假话，哎，其实真的不是，这种鼓励真的能在生活当中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哎，咱们大家第一次见面打招呼，早晨上班的时候这一句鼓励的说话，可能给你身边的人呢就带来一天的欢笑，不是吗？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欢迎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3度，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星期五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50。

0: 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新线 CR 的 Sedan Wa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坐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 Q， 在404南行线 Highway 7交流道附近中线受阻汽车故障， DV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401， C0 南行线305坐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坐车到 Highway 6 North， 427南行线409的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再有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堵车 Dixie，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电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五号参赛者Ophelia 王孙格格，
1: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 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 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有人把内裤穿在外面，希望的爱情也是这样，那是 Superman。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大台湾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的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的起诉。当局昨天晚间公布这项代号为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25支警队、律政厅、法务厅以及儿童社区和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表示，共开展了264宗的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包括2名在社区具备信任和权力地位的人士，还有8名的惯犯。行动当中检获了超过800部的电子设备，目前仍有154宗的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省警形容行动的成果体现了各个执法部门协作的力量。当局重申，近年来网络儿童色情举报的数字显著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来提供资料。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续的肆虐，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区内目前仍有180宗活跃的山火，单在昨天就新增了7宗的火点。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显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席卷了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建筑物被焚毁。而原住民的领袖指出，居民在未获得省府协助之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的调查。省长道格福特较早时回应说，省府已经竭尽所能应对灾情，部分的火势蔓延的速度太快，发现时已迫近了社区到危险的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安省的省警也都发出了警告，任何人闯入封闭的区域，除了面临几百元的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也都会被扣三分。总理卡尼今天早晨会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与全国13位的省长和地区首长举行会谈。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8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包括冰棍球、蜜蜂、水泥，还有外界预料加美贸易谈判将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而各区域的首长表示支持联邦政府跟美方的谈判，并希望尽快的来更新美加墨协定，化解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不过各省也都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的项目，以刺激经济。平日区警方正在调查宾顿市所发生的枪击案。当局表示，在昨晚九点钟过后接报，在 Dixie Road 和 Lisa Street 交界地区有枪击事件，警察赶到现场处理，并在涉事地区进行搜证。而警方未有公布是否有任何人受伤，也未有疑犯的描述，但当局表明事件对社区安全未构成已知的威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的晶片。白宫科技办公室的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透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该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 他也都指出，月之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 AI 的模型。克拉奇奥斯批评月之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的技术，并削弱美国的研究，做法令人是无法接受。 Anthropic 就指中国窃取美国的模型，为美国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风险。公司上月才指控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透过蒸馏攻击获取 Claude AI 模型的功能。华府日前公布将会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窃取美国的技术。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透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是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被指窃取美国技术之际，美国资讯网站报道说，美国的商务部辖下的工业和安全局正调查包括

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取得美国先进 AI 的晶片，若调查发现指控属实，华府可能将相关的中国 AI 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方希望与中方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盟友为代价。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国肩负自身的角色，不能够抛弃盟友。卢比奥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约90分钟，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准备。他透露说，与王毅讨论了中非日前在南海仁爱礁爆发新一轮冲突，形容事态升级。他说，这些事件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经济冲突还是其他的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加强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禁止由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车企在美国销售汽车。由于奔驰汽车的中资持股接近两成，措施可能会令到奔驰无法在美国销售。提出法案的委员会的主席、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表示，通用汽车正在推动这项的措施，令奔驰退出美国的市场，以提升旗下品牌凯迪拉克的竞争。

0: 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天加大力度打击伊朗，包括在此轮美伊战事当中首次出动重型的轰炸机，轰炸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密切的协调，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的反击。目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的状态。伊朗的外交部回应说，浩山并无核活动，而强调美国对浩山的执迷关注只不过是为侵略编造借口。浩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已将数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浩山地下隧道当中。有线新闻网络报道说，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的新任局长两周之前访美时，向美方提供有关浩山的情报。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的地方都传出爆炸声，位于波斯湾的布什尔市也都有几宗的爆炸。伊朗办官方的通讯社报道说，遇袭的地点都是民用的设施。另外，伊朗也都向邻国的美国设施发动袭击。约旦军方表示，拦截了伊朗四枚的导弹和四架无人机。科威特军方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伊朗无人机，并向居民发出预警。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上空也传出爆炸声，相信是成功拦截了飞行物。中国水利部的原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发现，田学斌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工作当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法收受礼金、搞权色交易、违规办理并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件等证件、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项目审批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的财物，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以严肃处理。62岁的田学斌在1992年11月到2008年4月出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期间曾经担任原总理温家宝的秘书，2015年起出任水利部的副部长，23年退休，今年1月被查，成为2026年首名落马的中管干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2%，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2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点11分的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行线 C1 的 Salem 多车 ，Warden 到 Avenue 繁忙。另外再有 Allen 堵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的 Q。404南行线 Highway 7交流道附近中受阻汽车故障。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Hume Ontario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多车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谢。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On our way down to the cliff. They're coming out tonight, right?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今天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Wa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 Kill， 404南行线 Highway 7交流道附近中线受阻有汽车故障， T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到 Queen， 另外还有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仍然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到 Dixie，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多车，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再有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杜素，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4: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3: 省很多？
4: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 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4: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至超过6个星期来的高位。伦敦布兰特汽油较早时升穿了每桶96美元，纽约汽油破纪录。

0: 89美元，升幅近2%。而有关的财经分析师就表示，下半年油价可能继续高于美伊战事之前的水平，但是呢，有望低于局势最紧张的时期。分析员解释说呢，除了战事的因素，欧美原油战略储备跌至了低位，以致全球的制造业表现呢都支持油价。同时呢，原油供应链已经出现了替代的路线，依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美国逐渐的恢复石油的生产，认为即使中东战事反复，短期油价未必能突破每桶100美元。分析员说呢，此轮油价的上升会影响到全球加息的预期，预料欧洲和日本受较大的影响，油价可能会推高当地的通胀，至于美国受到的影响就较小。由于有足够的原油供应啊，维持联储局啊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点子的预测。南韩三星电子同意向部分的员工发放超过40万美元的奖金，触发了工会运动席卷全国。彭博报道说，现代汽车、华航航空，还有是 HD 现代重工及 LG U+ 等等的企业的员工啊，纷纷提出更高分红的要求，而部分工会呢，甚至要求取消奖金的上限。事态最初由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大晶片巨头的员工所发起，要求分享 AI 潮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现在呢，已经扩散到跟 AI 关系不大的行业。南韩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 KCO 的员工上月首次发动了罢工，要求将营运利润15%拨作奖金。最大的搜索引擎 Naver 的工会呢，和多间的关联公司组成联盟，增强议价的能力。现代汽车工会这个星期发动了是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要求啊将合并利润的30%拨作奖金，每小时停工的损失估计就超过187亿韩元，大约是1300万美元。自动化和 AI 部署也都成为劳资方面的新矛盾。现代汽车和起亚的工会啊，也都要求保障职位，反对未经同意就引入波士顿动力 Atlas 的人形机械人，强调没有工会同意，任何机器人不得进入工厂当中。除了南韩之外，澳洲的码头工人也都要求缩短工时，但不能减薪，理由呢是要分享效率提升的成果。欧洲工会组织呢则呼吁要立法规管 AI 的使用，并赋予员工发言权。中国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的司长孟华庭表示，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人民币，跌幅按年收窄10.2%。五月和六月均实现了按年的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回稳向好的趋势。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陈建公布打击网络剥削儿童的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美国指控中国月之暗面窃取 Anthropic 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惠达晶片。美伊近日持续的交火，据报美国计划未来几天轰炸伊朗的浩山核设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8点31分，在路况方面，斯密的西行线 CR 的 Seven Bo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堵车，斯密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 Q 404的南行线 Heavy Seven 附近啊交流道中线受阻，有汽车故障。 DVP 南行线 Finch 仍然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 Highway 6 North。另外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 QW 东行线 Q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的 Jameson Sublina 多车的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天啊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2: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孙静。
0: 光阴趁早，
5: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5: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猪固有一死，或被做成锅包肉，或被做成卤猪蹄儿。且慢啊，一头猪死了之后，真的只有被端上餐桌这一条去路吗？荷兰有一头肉猪，它的生平虽不为人所知，但是它全身各个部分的最终归宿却都被记录了下来。出人意料的是，它被加工成了足足185种产品，其中包括子弹、药丸、牛肉等很多种我们根本完全料想不到的东西。追踪这头猪的人是一位荷兰的设计师，名叫克里斯汀·梅因德斯玛。2007年，他从荷兰养殖场随机选中了一头猪，记录下他死后的全部经历，并出版了这本名叫 Pig 05049的书籍。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十分的朴素，但在他的书籍上装饰着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一个亮黄色的圆形塑料标签，这其实是一个耳标，它用在养殖场中是一头猪活过的证明。而如果你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还会在它的封底看到一枚检疫章，这是一头猪死去的标志。它在屠宰场被宰杀，检疫合格，接下来就会被变成商品，正式进入市场。而关于05049号猪死后的故事，就在这本书里。首先，就像我们能想到的那样，05049号被加工成了各种各样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在书中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这可能是书中最无聊的部分，也不一定。比如牛肉，对，它是一块牛肉，但是05049号却对它的生产有着贡献。有一种肉被称为控量切割肉，它其实是把零碎牛肉粘起来再切片的产物。具体怎么粘呢？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要用到从猪血中提取出来的纤维蛋白。经常做饭的人可能都了解，把来自动物组织的胶原蛋白水解，就能够得到明胶。很多猪、牛和鱼的皮与骨头都被加工成了明胶，05049号也不例外。明胶在

食品加工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熟悉甜点制作的人一定不会对吉利丁这个词儿感到陌生。是的，这个名字正是明胶的音译，那些甜美细滑的慕斯蛋糕就依靠明胶凝固成型，水果软糖和棉花糖 Q 弹的质感也是来源于此，低脂黄油也会用它来维持产品浓稠的质感。也有一些东西在生产中使用了明胶，但是咱们从最终产品中却完全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比如葡萄酒。您能想象吗？明胶是生产葡萄酒常用的一种澄清剂，它能够帮助导致酒体浑浊的悬浮颗粒沉淀下来。明胶在医药中也很有用，硬胶囊和软胶囊的外壳主要成分都是它，所以我们在每吃一颗胶囊药的时候都要想到猪的贡献。不过在梅因德斯玛追踪到的所有明胶用途中，最出人意料的大概还是子弹。据说猪骨明胶可以帮助把火药之类的推进剂送进子弹中。武器和明胶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为了测试子弹的威力，人们会调制一种模拟人体软组织的弹道凝胶，它也是用明胶做成的。此外，猪骨胶原蛋白的水解产物还可以做成一种粘合剂，就是骨胶，它与明胶有些类似。骨胶有很多用途，它可以粘住砂纸上面的颗粒，也可以用来装订书本。在05049的185种归宿中，有一只小鹿应该是最美的一种，它是一件骨瓷工艺品。正如名字所说，骨瓷是一种生产时加入了动物骨灰的瓷器，只不过为了避免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联想，生产商们更愿意把这些原料称为骨粉。骨瓷比普通的瓷器更加强韧，因此它还可以做得更加的轻薄。不仅是骨瓷，猪骨灰还会在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比如金属铝的铸造现场。根据找到的产品介绍，这些耐高温、不会被熔融金属浸润，而且惰性的粉末可以用于模具的保护层，并让脱模变得容易。来自猪的制品也同样活跃在手术台上，它能够为心脏合上阀门。瓣膜是心脏心房与心室之间的一道单向阀门，它维持着血液循环的秩序。而在咱们人类一些疾病中，心脏瓣膜会变得不好用，需要手术替换。更换心脏瓣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机械人工瓣膜，另外一种呢，就是取材自动物组织的生物人工瓣膜。猪或牛的瓣膜组织都可以被用在这类手术当中，它们虽然不像机械瓣膜那样耐用，但是更接近生理情况，与血液的相容性也更好。猪的全身都是宝，我们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句话，但是面对高度细分的现代工业，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依然很难想象一种牲畜和它的制品究竟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它们不只是餐桌上的红烧肉、货架上的香肠，同时也是支撑现代生活的幕后英雄。说两样东西，一样是绵密香甜的牛奶冰淇淋，那另一种呢是由海中牛奶支撑的新鲜生蚝。哎，这是海中的牛奶啊。这两样按照以往的经验，味道可能一点都不搭，不过有已经品尝过的人却说很值得一试。不久之前，日本岩手县公路休息站的一家餐厅就因为这款画风猎奇的甜品走红网络。很多网友第一次看到成品照片的时候都会误认为是 AI 合成的， AI 说这个锅我不背呀。不过这样的组合确实还是太怪异了些。这款甜品的基底是牛奶冰淇淋，和其他的甜筒是一样的，顶上装饰着三个新鲜的大生蚝，
岩手县山田湾当天现捞的。

0: 列林的巧克力色酱汁则是特别调配的酱油，甜甜的冰淇淋配上咸咸的酱油，还有大海味道的生蚝，乍一看这就是一个黑暗料理，根本无从下口。不过还是真有勇于尝试的人，品尝之后呢，对它的评价就很高啦。海鲜的鲜美加上牛奶的香甜再加上酱油的咸鲜，三种口味组合叠加，足以震撼味蕾。据报道，这家餐厅因为生蚝甜筒生意火爆，一个600日元的价格也很亲民很香，游客们蜂拥而至前来品尝这种独一无二的美味。两种不太适配的食物偏偏要合在一起，就好像两个根本不搭调的人非要结婚是一样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肯定是日本又开始恶搞美食了。确实，在创意料理这一块，日本人的脑洞大开真的极具创造力。早在2018年，日本其实就出过冰淇淋和生蚝的组合，只不过和如今的呈现形式略有差异。当时推出来的是炸生蚝冰淇淋，两颗酥脆现炸的生蚝插在冰淇淋的两侧，再淋上酱油，据说味道也很特别，一冷一热一甜一咸，不同口感碰撞相当的新颖。其他奇特的冰淇淋还有银鱼冰淇淋、温泉蛋冰淇淋、咸菜冰淇淋、芝麻豆浆冰淇淋，还有芥末冰淇淋等等。除了商家自己会研发，就连官方也会为了带动地方经济主动研发猎奇美食，就比如异形饺子。异形到什么程度啊，就有网友形容这是最让人恶心的食物，饺子上满口尖牙呼之欲出的生物，像极了电影中破壳而出的异形虫、爆脸虫，感觉随时要冲出来袭击人类。异形饺子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饺子是日本佐贺县2017年特意研发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当地自家特产雷氏鳗虾虎。在日本，这种生物只在有名海有分布。说到了雷氏鳗虾虎，它本身长相就挺恐怖的，通体细长滑溜，眼睛严重退化，牙齿小小尖尖，参差不齐还外露，所以它一直都有有名海异形的称号。不过丑归丑啊，人家味道很好吃很鲜美，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传统上人们会将雷氏鳗虾虎整条晒干，你以为晒干了之后它就不吓人了吗？错了，晒干了以后就更吓人了。那吃的时候会用火烤一下，据说那是越嚼越香，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下酒菜，有时候也会将干鱼磨成粉当做调味品使用，新鲜的鱼也会用来做味增汤或者切成生鱼片食用。因为地域的限制，再加上这种生物长得那叫一个不讨喜，就导致这种特产一直没有给当地带来有效经济。于是当地政府才联合了知名的餐厅，专门打造了有名饺子，也就是异形饺子啊。饺子的内馅就是用雷氏鳗虾虎身体上的肉制成的，不过非常恶趣味的完整保留了它的头部，主打一个把恐怖氛围发挥到极致。在装盘的时候故意将恐怖的鱼头露在饺子上，营造出一种破壳而出的即视感。这就只能说英国有仰望星空，日本就有异形饺子。可能觉得一种菜品不够精彩，不够惊艳，后面餐厅还推出了其他形态的饺子，一条鱼贯穿整个饺子，鱼之大一个饺子皮根本包不下，造型同样是非常的诡异。如此猎奇的食物很快就成了日本全国皆知的网红食物，宣传效果非常好，当地也是省了很大一笔钱。从当年的异形饺子到如今的生蚝冰淇淋，只能说日本人的创造力，尤其在美食方面的创造力，那真的是无穷无尽啊。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

0: 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就速，你买了林志乘油车不是 Hybrid 吗？
4: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3: 省很多？
4: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 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4: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7: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来讲一个传说。马萨诸塞州有一位63岁的女士，肚子疼了1个月，那不是普通的疼，是烧灼感，从上腹一直烧到右边肋骨，他吃过2种胃药都完全没有作用，于是就只能去医院做胃镜，结果医生在他的胃里面就发现了一坨东西，专业术语叫胃食，通俗点说就是没有消化的食物在胃里抱了团儿，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异物，堵在那儿出不去。这种情况的发生率是0.5%以下，听起来不太高哈，但是一旦中招就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可能会要命。正常的操作是开刀把那坨东西给取出来，但是马萨诸塞州的医生却说不用，让这位女士喝可乐就行。医生的处方是无糖版的可乐，每天1.5升，持续饮用到胃食溶解。医学文献里确实是有所先例，标准剂量是3升，12小时内喝完，可以自己喝，也可以插一根管子直接打进胃里面。至于为什么有用，医生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酸性，可能是碳酸气泡，也可能是什么非常神秘的化学反应，反正它就是有用。不过因为这位女士患有糖尿病，不能够喝含糖的，所以就给换成了无糖版。还有个问题，因为他不爱喝碳酸饮料，于是剂量也从3升降到了1.5升。第二天，这位女士就感觉胃里头有拉扯感，紧接着恶心消失了，疼痛没有了，复查胃镜，胃食居然溶解了。这事儿的背景就更加魔幻，这位女士之前在吃一种减肥药，网红减肥药5个字的，去年靠它减了18公斤。这个药好莱坞明星在用，硅谷大佬在用，华尔街精英也在用，它能够抑制食欲，让体重嗖嗖的往下掉。不过副作用也是不少，其中一个就叫胃排空延迟，简单说就是胃把食物往下推的速度变慢了。 那么可以想象，食物在胃里待太久，就可能爆。

团儿凝固变硬，最后形成胃石。所以这位女士她的胃石可能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时间线咱们可以理解为，她吃网红减肥药，于是胃排空变慢，于是食物堆积成石头，于是医生让她喝可乐，于是石头化了。可乐怎么溶解胃石的，没有人真正搞清楚。有人说是磷酸，可乐 pH 值 2.5 接近胃酸，有人说是气泡在胃里炸开产生机械冲击，还有人说是某种添加剂起化学作用，怎么听怎么都不靠谱。医生在报告里说，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机制，反正便宜安全有效，比手术强多了。一瓶两升装的可乐在美国卖 1.5 美元，每天成本不到1美元，胃石手术呢1万到3万美元，要全麻，要住院，要承担手术风险。关键美国还不像咱们有全民医疗啊，他们是没有的，要自己买医疗保险。所以从性价比看，可乐疗法简直是医疗界的拼夕夕。可口可乐公司自己估计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产品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顶级医学期刊上。他们花了上百年，把可乐包装成了快乐，包装成了清凉，甚至包装成美式生活方式的象征。而现在呢，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医用胃石溶解剂。这位女士康复了，她的案例被写进了教科书级别的医学期刊，论文结论写道，对于临床状况稳定的患者，食物性胃石可首选口服可乐治疗。这句话也许很快就会被全世界的医生读到。2026年，魔幻的一年，人类有了基因编辑，有了癌症免疫疗法，有了 AI 辅助诊断，同时我们也有了这样的治疗方案。每天 1.5 升无糖可乐，连喝到胃里的石头化掉为止。两种画风并存于同一个时代，科学与魔幻。可能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玄学的尽头也是科学吧。但是刊登在同一本医学杂志上，不知道全世界的医生到底会怎么想呢？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人类受伤必须经历疼痛才能修复，为什么就没有进化出无痛自愈的能力呢？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奥利维亚·法恩斯沃斯，来自英国，她呢就真的天生没有痛觉，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奥利维亚的故事是在2016年被大量报道的，当时她仅仅7岁，在那一年她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一辆汽车撞倒了她，并拖着她前行了大概30米左右。在母亲赶来的时候，奥利维亚竟然像没事人一样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向母亲。她没有哭，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感到十分困惑。而这个时候，她的脚趾和臀部的皮肤已经几乎完全被磨掉了。这件事情之后，奥利维亚接受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检查，最终她被确诊为6号染色体短臂缺失。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六号染色体的部分缺失让他失去了一些关键基因，导致他的痛觉神经发育出现问题，从而没有痛觉，所以他被汽车拖行也不觉得有什么身体不适。根据他的母亲回忆，奥利维亚小时候还做过很多危险的事儿，比如在他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经常会被灼伤，但他依然不知道发烫的东西是危险的。再比如5岁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牙刷头直接穿透了他的下唇，血流不止，他毫不在意，幸好母亲发现的及时。再比如在一次测试中，他像吃普通芹菜一样面不改色的大口咀嚼超辣的明胶，直到周围人员制止。其实奥利维亚不仅没有痛觉，他还缺乏疲惫感和饥饿感，他是目前全世界已知唯一一个同时缺乏这3种感知能力的人。他的缺乏疲惫感和饥饿感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
奥利维亚的这种三无体质，在一些报道中经常把它称为理想仿生人。

0: 但这对他来说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没有痛觉让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他不知道自己接触的东西、吃下的食物是否会伤害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受的伤是否有生命危险。没有疲劳感让他的身体器官经常性超负荷工作，他的母亲在医生的建议下不得不给他每天吃安眠药入睡，以此让身体得到休息。而没有饥饿感让他营养不良，目前他的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让他去多吃一些食物。总的来说，痛觉、疲劳、饥饿，这是我们人类身体的基本预警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提示，人是几乎没有办法生存的，特别是幼年时期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的时候。像奥利维亚这种因为基因缺陷导致出现没有痛觉，在临床上通称为先天性无痛症。有一种最常见和普遍的被称为无痛无汗症，这种疾病没有痛觉的同时还不会出汗。根据一些机构的估算，新生儿患有先天性无痛症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理论上，每年 1.3 亿新生儿中就会有超过100个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之所以确诊的人数如此之少，当然是因为这种疾病实在是太危险。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大多都在婴儿期就夭折。奥利维亚很不幸，天生就有这种疾病。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全球确诊6号染色体短臂缺失患者差不多有100人，他们基本都出现了各种发育问题，无法正常成长。而奥利维亚只是失去三种感知能力，没有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更幸运的是，他的家人给予他很多帮助，让他一直不受伤的长大，甚至正常上幼儿园。等到确诊之后，他更是成为医学界关注的焦点，受到了医学专家的密切关注和保护。虽然奥利维亚的相关报道在2016年之后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咱们确信啊，他目前依然活得很好，很健康。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民大交电台早安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的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的起诉。当局昨天傍晚公布这项代号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25支的警队、律政厅、法务厅以及儿童社区和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表示，共展开了264宗的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包括2名在社区具备信任和权力地位的人士，还有8名的惯犯。行动当中检获了超过800部电子设备，目前还有154宗的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省警形容行动成果体现了各个执法部门协作的力量。当局重申，近年来网络儿童色情举报的数字显著的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提供资料。总理卡尼今天早晨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与全国13位的省长和地区首长举行会谈。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8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外界预料加美贸易谈判也将成为会议的重点。而各省区的首长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和美方谈判，并希望尽快的更新

新加美墨协定，化解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不过各省也都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项目，以刺激经济。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枪击案。当局表示，在昨晚九点钟过后接报 Dixie Road 和 Lisa Street 交界地区有枪击事件，警察赶到现场处理，并在涉事地区进行搜证。警方未有公布是否有任何人受伤，也未有疑犯的描述。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白宫的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最先进的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 AI 晶片。而白宫科技办公室的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所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透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该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 他也都指出，月之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且已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 AI 模型。克拉奇奥斯批评月之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的技术，并削弱美国的研究，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另外， Anthropic 指出，中国窃取美国的模型为美国制造了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而该公司上个月才指控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透过蒸馏工及窃取 Claude AI 模型的功能。华府日前公布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窃取美国的技术。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透过工业规模的蒸馏工及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被指窃取美国科技之际，美国资讯网站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辖下的工业和安全局也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取得美国先进的 AI 晶片。如果调查发现指控属实，华府可能将相关的中国 AI 公司列入到实体清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方希望与中方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盟友为代价。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国肩负自身的角色，不能够抛弃盟友。卢比奥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90分钟，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准备。他透露说，与王毅讨论了中非日前在南海仁爱礁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形容事态升级。他说，这些事件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经济冲突还是其他的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法案，加强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车企在美国销售汽车。由于奔驰汽车的中资持股接近了两成，措施可能令到奔驰无法在美国进行销售。提出法案的委员会的主席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表示，通用汽车正在推动这项措施，令奔驰退出美国市场，以提升旗下品牌凯迪拉克的竞争力，但委员会从未想过针对奔驰，指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仍需要进行调整。另外一名委员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莫雷诺指出，奔驰可以在2030年之前调整持股的比例，也都可以视乎情况申请豁免持股限制的要求，强调法案是要防止美国汽车业界遭到根本性、全面和彻底的破坏。美伊近日持续的交火，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天加大力度打击伊朗，包括在此轮美伊战事当中首次出动重型的轰炸机轰炸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报道指出，美国与以色列密切的协调，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的反击，而目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的状态。伊朗外交部回应，浩山并无核活动，而强调美国对浩山的执迷关注只不过是为侵略而编造借口。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斯坦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坚固的地下核设施。
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地方都传出爆炸声，位于波斯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1: to fly sky high.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就算不会了解，不想霸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会看见我动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陈伟忠。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7月23号，我们又在这一天空中早晚再相会了。在这里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我们多伦多啊，你看这两天呢，我又觉得肯定这个夏天还没有结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早晚呢已经有一些的寒意和凉意，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夏天啊还是蛮轻松的，但是可能在某些的地方哈、非常非常热，像这个日本啊，日本就特别的热，而且今年的夏天呢也持续的高温。日本东京都厅哈、就是这个东京的政府啊、就推出这个叫做呢，鼓励员工摆脱传统西装，改以轻便的服饰上班的这样的一个着装的政策啊，包括 T 恤、短裤和运动鞋，你都可以穿着上班。然后这个新措施呢，在入夏前开始实施。那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啊，在办公室就露出双腿。好了，你男性舒服了，你以为我们女性喜欢看你的腿毛吗？就引起了蛮多的女性的不同的声音。其实有人呢欢迎放宽衣着的规定，认为有助提升工作的舒适度，也有人认为政策对女性并不公平，因为呢女性若露腿的话呢还是普遍被期待穿着丝袜啊。别说啊，其实呢我是喜欢穿 legging 啊，我不太喜欢穿丝袜在夏天，但是我喜欢穿 legging 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空调的房间里面，它那个空调很冷的时候，有 legging 呢，有那么一点的这个保暖的这个感觉哈。好，除了这个在东京的女性觉得，因为我觉得日本女性跟韩国女性非常非常注重着装哈，她们的这个着装是从头到脚，化妆发型到这个丝袜鞋子呢，都还是非常的这个精致的，那肯定他们会穿丝袜哈。那还有一种的，他们觉得不公平的是说这个男生的这个腿毛骚扰，现在网上还蛮多的这些日本的女性在评价他们被迫看见男同事腿毛所带来的不适感哈。当然这个东京都他们推出这样的一个着装的这个政策哈，是希望在酷热天气下为大家提供更多

的穿衣的选择，只是就说工作的服饰只要不会令人感到冒犯就不会有问题啊。但这个冒犯呢，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 criteria 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他这句话他觉得特别的冒犯，有的人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好的破冰的一个言语，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冒犯，我干嘛告诉你我从什么地方来。还有有些人他是这一种的什么东西哈，只要不合他意的都是属于冒犯，所以这个很难拿捏啊。在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大猩猩诊所，这个连锁医美企业很大的这个企业，今年六月就做过一个调查呢，53.5%受访者反对夏天穿短裤上班，46.5%支持这项的新的建议哈。因为他这个医美诊所可能有很大的部分的业务来自脱毛服务，这是大猩猩嘛，你知道那个毛很这个浓郁哈。那如果说女性我们夏天有时候要穿的比较清凉的，我们会去这些诊所里面接受一下这个脱毛的服务，但是男性我觉得男性可能不会去做一些什么各种的雷射类似的脱毛，这些可能他们也不会刮得很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东京的这个着装就形成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量，就是女生啊就看到他们也是偷拍的男生穿着短裤来上班的那个腿毛都是特别的这个浓郁。但是因为有了女性的在这个各种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哈，那么有一些的男性开始在意自己的腿毛了。就这个大猩猩诊所就说呢，越来越多男性呢前来求诊不单是为了美观，更是出于穿短裤时的这个社交礼仪。所以有些男士选择呢激光脱毛希望避免因腿毛而令身边的人感到不适哈。其实这也是个人的 criteria， 有些人又觉得这个男性要有点男性气概嘛哈，你没有什么腿毛觉得很奇怪。因为今天节目里面我一会儿文化智库栏目就讲讲哈，这个世界杯其实它也带来了这个男性的审美上的我们的一些观念的改变，还有男性的这个气质呢也有些改变哈。反正就是这个从05年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白和子他当时呢推动夏季办公室服装改革开放以来呢，就是这个上班族夏天在东京穿得很清凉，短袖衬衫不是西装革履，然后短裤运动鞋都可以穿的话，这个是引起了这些年呢很大的这个考量。日本很热很热哈，这个日本的近期哈气象厅修改标准，开始使用这个酷暑日这个词，警示有极端的高温天气。根据定义呢，最高气温在摄氏25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40度以上呢称为是这个酷暑日哈。然后这个7月6号到12号期间呢，整个这个日本呢有7个人中暑死亡，还有这个4580人送医。所以除了这个办公室的空调这些各种方面的一些的配合之外，就是人的这个着装啊，的确在夏天是有考量的。那么人体需要这个数周呢才能够逐渐的适应高温，所以说呢人体的着装对每个人来讲哈都不一样，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包容的这个心态吧，因为太热的时候你把自己包裹起来也不是那么这个能够舒适的这个工作，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这个效能啊。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分享一下哈，外国的游客到上海他们其实除了去游山玩水哈，还做什么呢？像我们华人朋友回国，我回国的时候也是先落地之后做什么呢？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也反映是这些服务行业在国内的这些质量好价格低，而在我们多伦多这边哈，这个价格又高，其实有时候这个质量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我前段时间去做这个手指甲然后那个手指甲的那个做的不好呢哈，遇到一个他就把我的那个指甲就是起毛了，就怎么说，就我只要是捋一下头发或者身上的这个丝袜或者什么地方的这些，只要是那个线。

0: 能够勾起来的地方哈，全部都勾起来了。所以就是在国内，其实说实话啊，这些各方面的做的这个指甲的颜色啊，就是款式也很多，价格便宜。我们一会儿看看外国的游客呢，他们到上海是不是就是除了这个去游山玩水之外呢，也是去抽空做做美甲呢。还有一个岗位呢，十年前呢有这个 AI 教辅断言说这个岗位会被淘汰哈，如今这个岗位的年薪啊超过57万美元啊。以及亚洲的年轻人呢大举压住科技股啊，这个科技股现在这个潮流之下，他们股市的这个盈利如何呢？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今天文化智库就来讲讲啊，这个我们世界杯之后呢改写我们对男性气质的想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的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kai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现在好多去国内的这个朋友去旅行啊，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海外华侨回去呢，落地呢就先去把这个什么美睫啊、美甲给做了哈。在国内这些的各种的款式啊，美甲的款式颜色还是挺多。然后呢，这个手部和脚部呢，你可以从这个行程里面落地之后，甚至在机场附近啊，你就把这些都搞完。因为我爱这么做，以前我都是可能回去之前我在这儿做好。就是上次我就回去之后呢，在国内做哈，像有些在外国的游客，他们没有提前研究上海有哪些知名的这个美甲店，而是就在住宿地点附近打开高德地图国际版的这个地图啊，你按照距离和评价找到这些美睫美甲店，然后就这么上门，你就选一些的自己喜欢的款式，在上海的这个美甲。是不是很便宜呢？实际上它又不是说便宜到这个回去根本就不花钱一样，它还是比这便宜，但是其实对当地人的消费来讲呢，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便宜。好像有一位的游客哈，他在自己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地方呢，他说手部和脚部美甲通常不会超过100美元，但是在上海的这个美甲花费接近200美元。我想他住的酒店可能是5星级这个附近吧，如果你去一些小街小巷里面neighborhood 那些店呢，肯定会便宜一些。因为我做的加起来也就是我个人认为也就是300块人民币就是真的是顶拢了300块人民币哈，顶拢是一个成都话哈，顶拢哈，就是最多最多300块人民币，大概是这个价格哈。但是呢，就是这位的游客说，他尤其在意美甲师对细节的这个处理，然后国内这个细节的处理呢，上色前的修整和准备哈。都是很细致的。现在美甲也正在成为呢海外游客体验上海生活的一种方式。美甲美睫行业最有影响力的赛事就是一个亚洲美业联盟大赛呢，从2025年起呢，连续5年会在上海举办中国赛区比赛。这个赛事呢，吸引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蒙古、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的选手呢参赛。那比赛的项目覆盖美甲和美睫的技术哈，其实这个非常考手艺的，他做的不好，他那个美甲就是真的不舒服，不能够第一不舒服。

过一个星期，有些的这个指甲就崩崩裂裂，还有就是颜色上哈，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感觉它没有为手指甲呢增色，因为我是长期做的，所以我对每个美甲师的这个我能看出他们的这个手艺。美睫也是，有些美睫做完了之后，那个睫毛呢你就会刺激到眼睛很痛哈，那有些人的这个手艺很好，他就也翘翘的很好看，也不会刺激到这个眼睛哈。就是在上海美甲呢，其实上海在美甲的手工细致程度和美甲师的审美的时尚度上，都对海外的游客呢颇有吸引力。然后在上海美甲定制感也很强，复杂的款式、手部细节的保养也更能实现好的效果。那当然上海的消费贵哈，同样的这个可能在成都就便宜一些，或者是更小的城市呢更便宜一些哈。所以说外国游客到了上海，他们蛮喜欢，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资收入可能拿到上海花费的话呢，特别美国欧洲这些，那就是很划得来的。他在上海可能更偏好一些饱和度较高的颜色、波点、立体雕花，或者是复杂的装饰哈。这个美睫的顾客则需要一些更浓密和夸张的这个效果。然后其实有些的延长甲的这种叠加复杂的设计后，有些手指甲的价格达到约1000元哈。所以有些在上海可能也就停留个两三天，那么你可能花个两三个小时去这个美甲和这个美睫店呢，你可以很快的完成你之后的这个行程哈，因为拍照还是要好看很多，因为你的手做了，脚做了，漂漂亮亮的去旅行，然后睫毛也做了，那整个人呢，你会感觉呢，我是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嘛，就那种感觉。我个人认为哈，现在我们就是要悦己，我自己拍出了照片，我做完这些东西我都感觉呢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在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海外的游客们哈，这里面包括外国人和包括我们这些呢海外华侨呢，都愿意回到国内去做这一些的就是在国内门店密集、价格分化明显的这些各种的这个美甲和美睫的这个服务啊。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成品公布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美国指控中国月之暗念窃取 Anthropic 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晶片。美伊近日持续交火，据报美国计划未来几天轰炸伊朗浩山核设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丰田四宝棒，
4: 丰田四宝，
3: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ver North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 Tundra、 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技术车。
4: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3: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4: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3: 丰田四宝真是宝，
4: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移动的 Don Fann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在美国，星期三，美国议会众议院以232票对198票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名为《禁止内幕交易法案》的议案。该议案是首个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的国会股票交易禁令法案，旨在限制国会议员以及家属买卖股票。接下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核。根据科技反垄断的法规，欧盟对谷歌处以总计10.2亿美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在今天表示，谷歌在其广泛使用的搜索引擎上偏袒自家服务，并对应用开发者施加限制，阻止他们自由引导用户跳转至 Play Store 以外的其他服务。谷歌的全球事务总裁表示，欧盟科技法规的实施正持续破坏日常产品。为了遵守规定，我们不得不取消欧洲人喜爱的实时搜索的功能，例如即时价格查询以及酒店、航班和餐厅的直接预订服务，并削弱 Google Play 上的安全保护措施。而另一方面，谷歌正在新增自拍视频登录功能，为因设备丢失而忘记密码而无法登录的用户提供另一种的选择。用户可通过一个简短的在线流程设置自拍视频，该流程包括几个引导性的头部动作，使设备

被摄像头能够捕捉多个角度。谷歌的母公司在今天表示，这些保存的录像将用于与用户后续登录时提交的实时视频进行比对。谷歌一直在测试各种验证方法，用途不仅限于账户的登录，例如与第三方公司的 Private ID 的合作，通过自拍验证来确认用户年龄，以确保他们能够访问受年龄限制的内容。过去几周，闪迪、美光科技等晶片股从华尔街最大的 AI 赢家沦为跌幅最惨重的股票。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认为，投资者或许误判了形势。贝莱德表示，近期科技和半导体股票的急剧的抛售属于反应过度，并警告市场正在将 AI 竞争格局的转变与 AI 投资崩溃混为一谈。贝莱德表示，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盈利扩张让其继续维持超配美股的立场，并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电力、芯片和数据中心等 AI 瓶颈领域。尽管 SpaceX 的股价已大幅跌破 IPO 价格，但华尔街明星基金经理方舟投资的掌门人 Cathie Wood 依然力挺，说这家航空航天和卫星网络先驱公司有可能成为全球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司。他下属的 ARK Invest 周三还通过多个 ETF 购入了 SpaceX 股票，包括 ETF 的 ARKK、 ARK 自主技术与机器人的 ETF、 ARK 下一代互联网 ETF 以及 ARK 航天与国防创新的 ETF。这次交易共计购买了121384股，按 SpaceX 当天收盘价115.26来计算，投资总额大约是1400万美元。雀巢同意以约30亿欧元现金向 Plantio 出售瓶装水业务50%的股权。亿万富豪 Tom Gores 支持的私募股权基金 Plantio Equity 在竞购中击败其他的买家。该瓶装水的业务拥有 Perrier 和 Pellerano 等品牌。两家公司发布声明称，将成立一家名为 Perrier 的合资企业，双方各持股50%，企业的价值是49亿欧元。在三星电子迫于员工抗议同意发放高额奖金之后，韩国各地的工会纷纷举行集会。据报道，现代汽车的装配线工人计划下周举行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他们本周早些时候已采取类似的行动，力争让公司拨出至多30%的合并后的利润用于发放奖金。与此同时， Hyundai电信运营商 LG 的工会也希望发放相当于至少30%营业利润的分红。韩华航天、现代电器希望彻底取消奖金的上限。在科技行业，韩国最大即时通讯运营商 KakaoCorp 的数千名员工在上月举行了首次罢工，要求将至多15%的营业利润用于给员工发放奖金。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运营商 NaverCorp 的工会也正和多家关联公司的工会组建联盟，来增强集体话语权。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Ride Wood Mall 龙之燕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燕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

0: 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1: 六叔，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大概这个十年前哈，咱们多大的这位 AI 教父哈，Jeffrey Hinton 教授，就是辛顿教授呢，在多伦多呢有一场机器学习大会上公开发言。当时他说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不能够把一个人当年说过什么话又翻出来哈。他说人工智能将很快的彻底取代放射科的医生。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有些的亲友啊，他们其实也是做这个医院里面各种职位哈，其中有放射科的医生。好了，那当时他说呢，社会也甚至应当停止培养新的放射科的医生，因为这个显而易见，他说不出五年呢，最多十年，人工智能在影像诊断上的表现会超越人类。他当时打比方说，这个身为放射科医生，你就像已经冲出悬崖的胶囊，只是还没有看清脚下的深渊啊。多年来呢，辛顿等科技专家一直预测人工智能会取代放射科的医生。部分的原因在于，就是放射科医生的部分工作流程呢，它是看似刻板重复，比如阅片、撰写诊断的报告等等。然而这个尽管行业末日的预言甚嚣尘上，放射科的现状哈，却恰恰印证一个人类的这个大规模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这个，往往还是言过其实的。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就连辛顿教授本人也在去年呢收回了这一激进的论断，他澄清自己当时的说法仅仅是针对影像分析这个环节。他表示，未来人类放射科医生将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从而进一步提升诊疗的效率和精准度哈。那 Virginia 大学这个 Dutton 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他是主要研究医疗金融与医师劳动力市场的。这位教授呢叫做 Christopher Herfer， 他表示啊，过去十年美国在职放射科医生的数量增长了约10%。他说现实情况就是放射科医生缺口巨大，和当年的这个预测完全是背道而驰。诚然啊，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评价医疗法案扩大医保覆盖的范围，全社会对医疗岗位与医疗服务的整体需求一直在稳步的增长。关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早已是屡见不鲜，像这个 Block、Snap 等等科技公司，他们都用这个理由呢，把人数哈、员工裁了数千人啊、甚至Anthropic 的这个 CEO 也说，五年内人工智能可能淘汰半数初级白领的岗位。不过这些都纷纷在近期改口啊，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更多是重塑拓展部分工种，并非单纯取而代之。其实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的这个独立。

去思考的人呢，应该还是不相信的。因为你放眼看过来，现在好多的这个职位哈，至少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职场的人，你再做个五年十年，有些的工种还是不能够完全被人工智能淘汰。你像做销售对吧，或者是你做别的这个，你说普通的我要这个广告公司写个文案，哎，我觉得这个写文案的这个人呢 copywriter 他有可能被 AI 这个写稿了代替，但是做创意的不一定能够被 AI 代替。所以这个东西哈，真的是见仁见智，而且是 case by case， 每一个职位单独来谈。那而且也跟当时他那个公司的这个结构有关系。如果那个公司没有人工智能化的太快的时候，那初级的白领岗位他也不会被代替。不过呢这个即便如此啊，这个专注放射科人才招聘的平台分析说哈，美国今年呢有7469个放射科岗位正在招聘，然后1470个岗位空缺时间也超过60天。其实可能这个放射科它的就是起薪这么高，你以为各个都能去升任吗？对吧，它也需要相当高的这个技能，你职业的这个里面的各种的学位啊，还有 certificate 啊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所有人我一看五十几万我就能够进入的。像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租客哈，他在多伦多呢，这个是做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临床的心理学的诊所里面做一个 contract， 就是有人来诊断了，有客户了，有病人了，他需要去了就收钱。其实每个月的工资不定的，但是他很有理想，他很想在这个学上进行研究，他放弃了在美国的这个律所里面给这个律所的这些客户们做心理咨询。他那个心理咨询的那个工资就是五十几万美金啊，但是他需要读好多书，他需要读 law， 他需要懂这个好多东西才能够做的。咱们别看人家的工资高，就是马上觉得自己也能做，其实也不一定能做得了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在这个大家年轻人的投资上面哈，实际上现在投资股票的年轻人很多很多，他们买房子的年轻人倒不多，很多人愿意是投资在这个炒股上哈。记者采访了这个有一位在澳大利亚移民的他们的女儿叫 Michelle 哈，26岁哈。他说他正试图通过把积蓄放入股市，让他的这个梦想啊，就是要在30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成真哈。他说时代现在已经大不相同，投资已经成了一种必须，而且感觉大家的购买力在缩水，投资让自己的这个钱别躺在银行是对抗这种情况的唯一的这个办法。在科技股的推动下呢，让他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哈。他投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投资配置在科技股上，截止七月中旬，这部分的储蓄已经是上涨了50%，增加了大概3万多的这个澳元哈。当然，这个板块正在经历他所说的这个狂野时刻，而且年轻人嘛，就是他们可能会为更多的这个波动，在未来的波动做准备。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缺少这个财商，就是没有这个投资的一种的意识，同时没有投资的渠道，所以在那个时代风口来的时候啊，虽然猪站在那儿都会被吹起来，可是那也不是每一只猪每一只牛马都能吹起来的，还是有一些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财商的意识，他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意识呢，他才肯去把自己的这个生活投资当成是一场的这个下注吧哈。在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带动下呢，科技股的上涨吸引了大量的普通的投资人，其中许多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当然这个最近几天呢，分析师纷纷在警告这个围绕 AI 的狂热可能被夸大，但是也有呢是坚定的站在 AI 的这个狂热这里呢不断的唱好的，因为这个投资的这个市场上需要两种声音去平衡，因为很多人也把钱砸给了贝莱德，砸给了这些高盛，如果说这些高盛和贝莱德他们不出来呢稳住军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客户他们也是很害怕的，这些客户的钱在那儿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几百几千几万几十，那些客户可能都是上亿投资，不然的话你看 AI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热钱涌进去呢，但有钱的这种风人太多太多了。今年呢

斯达呢到目前上涨大约 10%， 而日本的日经指数呢上涨超过 20%、啊、韩国的波动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涵盖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科技巨头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呢从今年一月以来都上涨50%，但是最近又回调了一些，然后每天呢在韩国的这个在韩国的市场上的声音呢有狂热的一片，也有哀嚎的一片，还有一些人呢30多万人呢血本无归，就是前两天的这个去杠杆的这些的这个行为。所以韩国的这个散户投资者们呢，他们说自己是这个蚂蚁这个也你想想看能够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哈，地上全部都是蚂蚁密密麻麻的时候，哎呀我有点这个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也是很讨厌蚂蚁的哈。所以这种呢被称为蚂蚁的散户投资人助推了波动剧烈的这个交易啊。就是韩国的投资者说呢，现在不投资的人我大概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就连像我妈妈这样的全职主妇，过去从未对这个股市感兴趣，现在也开始关注。但是不有句话吗，当这个卖菜的都在炒股的时候，股市也差不多了。但最近的这个剧烈的现在是之前超过9000点的历史新高，后来现在又跌到最低，前段时间是6500，然后现在又高了一些，就每天上上下下哈。今年韩国的这个基准指数的交易也是7次触发了熔断机制哈。然后年轻人们都在进行自己拿出千数万的这些积蓄来投资股票。然后年轻人现在都说呢，这个被迫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是放到这个股市里面因为他们认为是投资赚到的钱可能比日常的工作呢多很多哈。那一夜暴富的人也有哈，还有一些这个网红的这个天天炒股讲股票的也受到这些的杀手的这个追杀等等。所以年轻人喜欢投资，但是也害怕投资，而且这个害怕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了什么，投资确实会让人感觉像在赌博。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及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国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的起诉。当局昨天傍晚公布这项代号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25支的警队、律政厅、法务厅以及儿童社区和社区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表示，总共展开了264宗的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包括2名在社区具备信任和权力地位的人士，还有8名的惯犯。行动当中检获了超过800部电子设备，目前还有154宗的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省警形容行动的成果体现了各执法部门协作的力量。当局重申，近年来网络儿童色情举报的数字显著的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提供资料。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按月上升1%，总金额达到737亿元。统计局指出，推高五月份零售额的主要的动力是来自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受油价上涨的影响，该类别的销售额按月上升3.1%。不过，如果以实际的销售量来计算，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五月的销售量反而下跌了2.7%。扣除加油站与汽车零部件经销商之后，五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0.9%，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和图书等类别销售都上升1%到1.8%，两者都是3个月以来首次录得有增长。统计局初步估计，六月份的零售销售将会继续的微升0.4%，但有数据日后可能会做出修订。平日区警方正在调查宾顿市发生的枪击案。当局表示，昨晚9点过后接报Dixie Road 和 Lisa Street 交界地区有枪击事件发生，而警察赶到现场处理，并在涉事地区进行搜证。警方未有公布是否有人受伤，也未有疑犯的描述，但当局表示，事件对社区的安全未有

构成已知的威胁。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 AI 晶片。白宫科技办公室的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透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该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 泰德指出，月之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已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 AI 的模型。克拉奇奥斯批评月之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并削弱美国研究，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而 Anthropic 就指中国窃取美国的模型为美国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而该公司上月才指控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透过蒸馏攻击来窃取 Claude AI 模型的功能。华府日前公布将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窃取美国的技术。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透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加强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禁止有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车企在美国销售汽车。由于奔驰汽车的中资持股接近两成，措施可能令到奔驰无法在美国销售。提出法案的委员会主席、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表示，通用汽车正在推动这项的措施，令奔驰退出美国市场，以提升旗下品牌凯迪拉克的竞争力。但委员会从未想过针对奔驰，指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仍需要进行调整。另外一名委员、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莫雷诺就指出，奔驰可以在2030年之前调整持股的比例，也都可以视乎情况申请豁免持股限制的要求，而强调法案是要防止美国汽车业界遭到根本性、全面和彻底的破坏。美伊近日持续的交火，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天加大力度打击伊朗，包括在此轮美伊战事当中首次出动重型轰炸机轰炸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报道还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密切的协调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的反击，而目前以色列已进入最高的警戒状态。伊朗外交部回应指出，浩山并无核活动，强调美国对他的执迷关注只不过是为了侵略而编造借口。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已将数千台的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地下的隧道当中。中国水利部的原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终止20大代表的资格，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发现，田学斌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搞权色交易，违规办理并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等证件，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项目审批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以严肃处理。而62岁的田学斌在1992年11月到2008年4月出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期间曾经担任原总理温家宝的秘书。2015年起出任水利部的副部长，23年退休，今年1月被查，成为2026年首名落马的中管干部。中国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由今天的清晨6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以及明天同样的时间，台湾海峡部分海域将会举行实弹射击演习，禁止进入。台湾传媒报道说，根据坐标，两处的海域都位于福建东山岛近海。台湾的海事部门指出，演习对当地的船舶没有影响，目前各商港进出都正常。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

0: 如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哲飞。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伯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哈，我们也讲的是跟钱有关的，但这个钱呢，有时候也跟你的这个颜值有关哈，或者是身家有关，或者是你在这个比赛场上的喜好度哈，国民的关注度也有关系哈。最新的那个德国有一个转会市场的这个网站的更新的部分，世界杯之后球员的身价显示啊，亚马尔和哈兰德的身价呢都涨到了2亿2欧元，打破球员身价历史的最高纪录。然后在本次更新之前呢，哈兰德和亚马尔的这个转身价均是2亿欧元啊。好了，此外姆巴佩身价也上涨了2000万欧元，达到2亿欧元。贝林厄姆身价涨幅最为显著，本轮的涨幅达到3000万欧元，目前最新身价是1.6亿欧元。好了，那这个哈兰德是在挪威啊，为挪威效力，然后这次他们创造了世界杯史上的最佳的这个战绩。还有呢，哈兰德也凭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吸粉无数，他的这个进球效率和亲和的个人魅力。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他，我就这届才开始留意他，也挺有意思。有一天他女朋友突然间上小红书了，我一看，我啊，这个女朋友怎么那么美丽哈、啊？好，她的商业的这个价值就自不待然了。然后也出现在中国的这个豆包美迪王老吉哈、啊，这个哈兰哈兰就是非常烧脑的这个歌曲哈、啊。然后呢，这个亚马尔啊，也是其实和哈兰德并肩站在2亿2欧元之巅，年仅19岁，然后好像还蛮多的这些对他。是从15岁开始入选巴萨一线队之后呢，成为巴萨历史西甲首秀最年轻的这个球员哈、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性格，他的为人处事啊等等。另外，在本届世界杯大放异彩的，福德角的这个门将哈、啊，沃西尼亚身家从50000欧涨到50万欧，然后他的这个 Instagram 的粉呢是从50000粉涨到几千万粉， OK 2900万，所以巨大的商业价值让部分的俱乐部对他产生了这个兴趣哈。其实他这个40岁的球员收到的身家更新啊，完全是属于特例，真的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情况。好，这个身家讲完了，你就讲他们这次世界杯之后啊，我们从男性的这个，就是男性他有气质嘛，他有阳刚气，他有这个男性的就是英俊气啊等等，从这些方面去探讨一下我们现在对男性气质的这个想象。本次世界杯的这个挪威对英格兰的其中有一幕，就是双方的核心球员哈贝林厄姆这段的视频，就两个人呢面带笑容，但是因为在各自的这个队伍当中相互拉扯哈，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生死相搏，两人却在玩的友情游戏。赛后两个人久久的拥抱在一起，输赢仿佛被暂时抛开，场上拼尽全力哈，场下第一个冲向的还是你，不管谁赢，输的人得到拥抱，就是类似的这个言论在社交媒体传的。 过去一周。

呢，不论男女，也不论是不是球迷啊，都在乐此不疲地谈论着这样的故事，就是两位相识多年的年轻球员，凭借天赋和勤奋一路攀升到顶峰，在世界最大的舞台相见，真的是顶峰相遇。哈兰德和这个贝林厄姆，哈贝的这个粉啊，哈贝 CP 呢，就是迅速获得全球的关注。随着梅西和 C 罗等人逐渐的退场，我们正在见证新一代的球星走向舞台的中央。与过往带有悲情色彩、家国情怀的个人英雄不同，以哈兰德为代表的年轻球星们充满活人感，似乎天生就适应社交媒体时的新型趋势，所以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我们对竞技体育的观看方式。这样的兄弟情哈，有一个英文 brother 加上这个 romance 这个集合叫啊 romance 啊，也被人们进一步的解读哈、尤其是在小红书上。哈贝 CP 呢，他们场内外的细节被不断的学剪辑传播，人们想象着两人的友谊啊，然后就是真的两个都有他们各自的性格特色和这个帅和气质的这个不虽然我自己个人更喜欢贝林厄姆哈 Valentine 多一些哈，但是我也喜欢哈兰德的这个风趣和他的那个很 cute 的那个，他们两个加起来，那就是我们很多女性呢对男性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男性的 type 啊，这个是不是有点 stereotype 啊？其实以哈兰德和贝林厄姆为例，这样的竞争与依恋关系很容易让人想起加拿大在去年火爆全球的剧集呢《巅峰对决》。就是有一位用户就是在 Instagram 写的说，巅峰对决正在实时发生，所以就是从球员性格的展现到观众对此的投射和迷恋，都在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长期以来人们熟悉的竞技体育文化规范已被动摇，我们身处在后巅峰对决的世界，它正在重新定义着我们对于男性关系和男性气质的这个想象吧哈。实际上球星之间的这个CP 文化由来于那 CP 其实最早呢足球强国意大利就出现过多对的球星 CP， 然后随后阿根廷的梅西和阿圭罗组成的这个玫瑰 CP 也成为新的热门，两个人从青年时期就亲密无间的关系延续至今哈。然后现在轮到了这个哈贝 CP， 这个两个人呢非常的一起呢惺惺相惜，他们在德国足球俱乐部多特蒙德做队友，在六年前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就是之后虽然各自的这个他们的比赛，他们所在赛场上占据的这一个 position 不一样哈，但两个人的这种关系非常的好。这次世界杯的采访当中呢，两个人总是为对方送上赞美之词。还有一个细节你有留意到吗？世界杯开赛前的球员通道里面，贝林厄姆从身后轻轻踢了哈兰德一下，这个赛后他告诉媒体，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小习惯，是专属我们的打招呼的这个方式哈。这正是竞技体育在过去多年所强调的这个男性气质，就是好胜，放下个人情感，充满攻击性。在过去世界杯更多的是阵营之间的对决，根据国际或是彼此支持的这个球队展开激烈对抗，你死我活。然后呢，粉丝群体也是暴力的、冲突的、有毒的这个男性气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英国的足球流氓的形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景呢，正在发生改变哈。在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这个较量里面呢，人们期待的不再是两个人呢忘掉友情，为各自的队伍相互残杀，反而就是更关注他们的具体的人和情感，就是在输赢和奖杯面前和朋友相处打闹的这个时光也是很重要。如果你去留意一下呢，巅峰对决的这个剧集里面的剧情哈，两个人从对手敌人发展为秘密恋人的巅峰对决式的关系，公开的敌意也是隐秘爱情的根基，当吸引力没办法被公开表达，只能够以相反的这个方式来呈现哈。所以呢就是男性的这个气质它真的是多样化的，现在呢就是在竞技体育
当中呢，就是已经开始欣赏啊这样的一些活人感的哈贝 CP 这样的气质。

0: 他们是当今呢世界最好的足球运动员，然后呢他们被我们男性或女性观看的方式也正在被更多人接纳，就是女性欣赏男运动员的长相和身体，想象其中的浪漫关系，这个在过去很多时候是被排斥乃至被歧视的。可是现在的话呢，大家哈，这个对世界的包容度更高了，然后还有这个中国哈宝哈兰德的这个男性气质也是凶猛的维京气质，让人们戏称他人不欧，因为这一点呢也的确是符合竞技体育一直以来所主导的性别气质，阳刚具有侵略性。但与此同时呢，哈兰德又展现了极为不同的特质，这个长相到滑稽搞怪的举动啊，仿佛天生就具有可以被快速制作成表情包和短视频的传播的这个要素啊。还有就是他那个金色，他又在部分的这个程度上跳脱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的这个气质哈，反正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自嘲型的人格也是他的，他蛮喜欢自己啊，自嘲型的人格。在顶级运动员里面呢非常的稀缺，比如说 C 罗和梅西，他们就是很少自嘲的，他们必须要人捧着的，一直都是以实力派的人物形象和严密精良的商业形象。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哈兰德这样的比较有亲近感的这种球星哈。那贝林厄姆有所不同，他的这个英俊的脸庞和健硕的身材人熟知，然后他的这个喜欢他的不分男女，我觉得可能女性还多一些哈。就是贝林厄姆他的气质还不太完全像那个黑人的，可能他的妈妈他爸爸他们从小的这个教育对他们两兄弟呢想很多非常的感觉是很 decent 的，有责任感很细腻很注重友情很有那种会留意到很多在球员的比较粗放的时候留意不到的小的球员的细节，球场的每一个细节。对，我觉得我们可能似乎回到了男子运动的这个一大本质啊，对男性身体的展示和迷恋。然后呢近两年热议的什么面条男孩书生，但是现在可能更喜欢一种呢更积极更现代的男性气质的这个版本。所以这也是呢这一届男子足球世界杯为我们展现了思考和想象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有一篇的文章说，本届世界杯啊证明男性圈正在消失，就是女性的球迷是越来越多。好的，听众朋友啊，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
1: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的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kai 爆笑登场，想一起来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在 Ticketmaster 发售， My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点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

0: 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